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您知道这些吗？和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哈马斯同意达成一项关于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协议。伊朗在埃及港口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就以色列的假旗行动发出警告。巴基斯坦南部煤矿发生爆炸，至少34人死亡。数千人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的休达地区。巴基斯坦布洛德峰发生雪崩，10名登山者失踪。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哈马斯同意达成一项关于解除武装及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协议。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结束加沙战争。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该协议包含有关哈马斯武器的条款，以及以色列军队逐步从加沙撤军的安排。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这一突破性进展。一位哈马斯官员表示，该组织现在希望调解人和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能够确保以色列遵守协议条款。谈判代表加奇·哈马德表示，哈马斯做出让步是为了避免加沙人民遭受进一步的杀戮和流离失所。伊朗在埃及港口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就以色列的假旗行动发出警告。伊朗外长在埃及达米埃塔港的天然气运输船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就以色列的假旗行动说法发出警告。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埃及是重要的地区伙伴，其安全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阿拉格奇在 X 平台的一篇贴文中呼吁地区各国保持警惕，防范他所称的以色列旨在破坏和平的阴谋。这些表态是在地中海港口两艘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起火的次日发表的。巴基斯坦南部煤矿发生爆炸，至少34人死亡。巴基斯坦西南部贝鲁支省发生煤矿爆炸，至少34名矿工遇难。当局称，爆炸由甲烷气体引起，于周四发生在矿井内。

引发了连夜的救援行动。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其他被困矿工，但官方尚未透露爆炸发生时矿井内有多少人。矿难在巴基斯坦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贝鲁之上。数千人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的休达地区，数千名摩洛哥青年试图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已增派资源。首相桑切斯表示，政府正与摩洛哥和国际机构合作，力求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周四，数千人聚集在休达边境附近，西班牙媒体称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越境行动。桑切斯表示，他已与休达自治区主席讨论了政府的应对措施。巴基斯坦布洛德峰发生雪崩，十名登山者失踪。巴基斯坦北部布洛德峰发生雪崩，十名国际登山者失踪。这支登山队由尼泊尔裔著名登山家尼尔马尔普尔贾领队。雪崩发生后，登山者们一直与外界失去联系。此次探险队成员来自尼泊尔、巴基斯坦、阿曼、美国和中国。巴基斯坦当局和巴基斯坦登山俱乐部正在协调开展紧急搜救行动。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尤努斯·埃姆雷学院宣布推出国际认可的土耳其语水平考试。由尤努斯·埃姆雷学院组织的土耳其语水平考试 TYS 现已开放报名，旨在评估学习土耳其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的人士的语言能力。 TYS 拥有欧洲语言测试协会认可的 QMark 质量认证，是首个也是目前唯一获得国际认可的土耳其语语言考试。该考试评估四项基本语言技能：阅读、听力、写作和口语。考试分为三个部分，总时长180分钟。考试合格者将获得 B2 和 C1 级别的土耳其语水平证书。该证书可使考生免修土耳其大学的土耳其语预科课程，并在学术发展、求职、导游和翻译等领域带来显著优势。本次考试将在土耳其和所有设有尤努斯·埃姆雷学院的国家同时举行，报名时间为2026年8月3至28日，考试日期为2026年9月27日。有意参加考试的考生可通过 www.sinav.yee.org.tr 完成报名。考试内容、指南和详细信息可在官方网站 www.tys.yee.org.tr 上获取。萨比哈格克琴机场成为欧洲旅客增长最快的机场。根据欧洲机场理事会提供的统计数据，在2026年上半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比哈格克琴机场成为欧洲最大机场中旅客增长最快的机场。与去年同期相比，萨比哈格克琴机场的旅客流量增长了 6.4%， 使其成为大型机场类别中增长最快的机场。该类别指年旅客吞吐量超过4000万的枢纽。萨比哈格克琴机场在2026年上半年接待旅客236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7.1%， 这一增长超过

了其他主要欧洲枢纽，包括巴塞罗那、马德里和罗马、菲乌、米奇诺。地缘政治压力放缓整体增长，萨比哈格克琴机场的表现也高于欧洲平均水平，整个欧洲机场网络上半年旅客流量增长了 2.6%， 但增速从第一季度的 4.3% 放缓至第二季度的 1.3%。 欧洲机场理事会将增速放缓部分归因于中东战争的影响，这一冲突减少了飞往该地区的航班量，并且随着喷气燃料价格上涨推高运营成本，一些航空公司因此削减运力。土耳其的机场上半年旅客流量增长了 2.8%， 略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尽管欧洲整体增速放缓，欧洲机场理事会表示，土耳其仍是表现较强的大型航空市场之一。在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中，伦敦希斯罗继续保持欧洲最大机场的地位，上半年创纪录地接待了4000万名旅客，紧随其后的是伊斯坦布尔机场，接待了3984万名旅客。地缘政治影响航空客运，欧洲机场理事会总干事奥利维耶·让科维克表示，地缘政治事态在2026年日益影响航空业表现，但对航空旅行的需求仍然具有韧性。让科维克说，不可否认，地缘政治今年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客流表现。他补充说，尽管存在供应端压力，欧洲旅客仍继续优先选择航空出行，而且北美来的访客在夏季仍维持在创纪录的水平。报告显示，欧洲国内旅客流量在上半年增长了 3%， 超过了同期增长 2.5% 的国际旅客流量。这是自航空业从新冠疫情中恢复以来，国内旅行首次增长速度超过国际旅行。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来收听由麦赫麦特·滚苏尔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

美国军舰的建造地点可能是土耳其船厂。土耳其与美国在国防工业领域能否开启一个新的合作时期？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所传递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关于土耳其船厂可能成为美国军舰新建造地点的评估。各位听众，请收听塞尔塔奇阿克桑为 TRT 新闻撰写的分析报道。由安卡拉主办的北约峰会，不仅因联盟层面做出的决定而备受瞩目，各国领导人双边会谈中达成的共识以及讨论的议题同样至关重要。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中，F-35战机制裁以及可汗战机将采用的发动机自然成为了焦点。不过，埃尔多安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还透露了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我与特朗普先生讨论了土耳其在国防工业领域向美国卖出的举措。我们特别谈到了造船业，这可能包括

护卫舰、轻型护卫舰和潜艇。土耳其将在本国船上进行制造。这一表态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美国能在土耳其生产军舰吗？如果根据现行法律来回答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法律明确禁止在境外建造军舰。不过该禁令实施时期与当今的美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特朗普总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们每一天都能建造一艘军舰，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们的目标是重新获得这种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将借助盟友的力量，也许我们别无选择。他通过这番话概述了现状，也勾勒出可能的路线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国都打算迅速提升军事能力，甚至可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正因如此，美国也可能放宽现行法律，出台新的规定，允许在海外生产军舰。美国目前仍在与日本和韩国等盟友合作生产军舰。关于华盛顿政府是否会将土耳其也纳入这一名单的问题，讨论声正日益高涨。土耳其船厂的实力和能力相当高，这不仅仅是一个造船问题。美国在世界各地都相当积极部署海上力量。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地中海地区的舰船数量也大幅增加。为了处理该地区舰船的维护、修理和后勤保障等关键问题，需要当地先进的船厂。美国目前正利用克罗地亚和意大利的船厂来满足这些需求。在此背景下，另一个重要问题浮出水面：土耳其船厂能否为美国军舰提供新的制造、维护、修理或后勤保障等服务？对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可以。安卡拉通过其制定的路线图，已将该领域的潜力和能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土耳其是继中国之后，全球同时生产军舰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欧洲乃至北约内部更是遥遥领先。正是这一现实，构成了美国在新型海军平台生产以及现有舰艇维护、修理方面可能选择土耳其的基础。值得回顾的是，媒体曾报道过一条迄今为止被否认的消息。数月前，美国海军系统司令部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伊斯坦布尔船厂司令部。据传，代表团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综合以上所有因素来看，如果美国选择与土耳其合作，两国都将从中获益，这一点显而易见。在埃尔多安和特朗普的领导下，土美关系近期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如果军舰也能纳入这一新的格局，安卡拉与华盛顿之间将开启又一重要的合作领域。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金香最初是沿着贸易路线从亚洲传播到西方的，与萨尔柱土耳其人一起传至安纳托利亚的郁金香成为萨尔柱花园和宫殿墙壁的装饰品。奥斯曼帝国建立后，郁金香继续成为生活中各领域的装饰品。在帝王的长袍、衬衫、士兵们的头盔、马头以及宫殿和清真寺的墙壁装饰图案中，都可以看到郁金香。1453年，伊斯坦布尔被征服后，伊斯坦布尔成为郁金香最受宠爱的城市。不同种类的郁金香从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等不同地方被带到这里。欧洲在16世纪下半叶开始认识郁金香。据不同资料记载，1555至1562年间，郁金香开始被引入欧洲。奥匈帝国驻苏雷曼帝国大使奥吉尔从伊斯坦布尔带到欧洲的植物中也包括郁金香的球茎。奥吉尔对郁金香非常感兴趣，他把这棵植物的球茎交给植物学家朋友卡罗卢斯。这位朋友随后使荷兰人认识了郁金香。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伊斯坦布尔的郁金香成为了荷兰的国花。您知道这些吗？

街头美食。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一种非常特别的小吃，它也可以被称为最酸爽、最脆爽、最美味的街头小吃。在冬季，它富含益生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在夏季，冰镇食用，则能带来清凉解暑的功效。在我们的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却同样美味的食物。今天的菜单是腌菜和腌菜汁。腌制是一种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流传数千年的食品保存方法，将蔬菜用盐水或醋发酵以备过冬，是土耳其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从亚洲中部一直延伸到安纳托利亚。然而随着大城市生活的发展，腌菜逐渐成为一种街头小吃，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资料记录显示，伊斯坦布尔在17世纪和18世纪就出现了腌菜小贩。因此，腌菜不再局限于家庭的食品柜，而是出现在市场、集市和街角。卷心菜腌菜、黄瓜腌菜，无论是在传统餐馆还是街头小贩的摊位上都能够找到。想象一下，您正置身于一条熙熙攘攘的奥斯曼街道，一边是卖百吉饼的小贩，另一边是卖果汁的小贩。街角的大玻璃罐里装着纯白的卷心菜、酸黄瓜和红甜菜。从此以后，腌菜就成了街头文化的一部分。土耳其语单词

shu 泡菜源自波斯语，在波斯语中 torsi 意为酸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为土耳其语中的 turshu， 并逐渐成为酸味的代名词。因此，即使在词源中也蕴含着令人垂涎的酸味。在土耳其，以商业目的制作或销售泡菜的人被称为 turshucu， 即泡菜师傅。turshucu 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即雅乌兹苏丹塞里姆的通用法典。然而，泡菜制作不仅仅是一项销售生意。

0: 师傅懂得如何挑选最新鲜的蔬菜，并精准地调配盐和醋的比例。因为泡菜的真正风味源于适当的发酵和耐心。如今，土耳其许多城市的泡菜师傅都以其独特的秘方而闻名。有些人喜欢加很多大蒜，有些人喜欢加辣椒。黄瓜、卷心菜、辣椒、胡萝卜、甜菜和豆类是最常见的腌菜食材。街头小吃之所以如此特别，泡菜汁功不可没。那酸、咸、辣的液体盛放在大玻璃罐里。许多人说，一杯泡菜汁，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能让人精神焕发。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或伊兹密尔的泡菜摊前，您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是要辣的还是不辣的？制作泡菜时会加入几片黄瓜或卷心菜，根据个人喜好还会加入辣椒或柠檬调味。这种简单却风味浓郁的饮品是街头文化中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腌菜不仅是零食，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佐餐佳品。卷心菜泡菜配干豆，酸黄瓜配米饭，辣椒泡菜配肉丸，这种酸爽的味道在土耳其餐桌上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或许正因如此，腌菜才成为土耳其饮食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英雄。打开腌菜罐，一股浓郁的酸爽香气扑面而来。咬一口黄瓜，清脆的口感瞬间迸发，再来一杯酸黄瓜汁，这便是最酸爽、最脆爽、最令人难忘的街头小吃之一——腌菜。
1: 街头美食，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哈马斯同意达成一项关于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协议。伊朗在埃及港口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就以色列的假旗行动发出警告。巴基斯坦南部煤矿发生爆炸，至少34人死亡。数千人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的休达地区。巴基斯坦布洛德峰发生雪崩，10名登山者失踪。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7月31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您知道这些吗？和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哈马斯同意达成一项关于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协议。伊朗在埃及港口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就以色列的假旗行动发出警告。巴基斯坦南部煤矿发生爆炸，至少34人死亡，

数千人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的休达地区。巴基斯坦布洛德峰发生雪崩，10名登山者失踪。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哈马斯同意达成一项关于解除武装及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协议。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结束加沙战争。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该协议包含有关哈马斯武器的条款，以及以色列军队逐步从加沙撤军的安排。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这一突破性进展。一位哈马斯官员表示，该组织现在希望调解人和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能够确保以色列遵守协议条款。谈判代表加奇·哈马德表示，哈马斯做出让步是为了避免加沙人民遭受进一步的杀戮和流离失所。伊朗在埃及港口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就以色列的假旗行动发出警告。伊朗外长在埃及达米埃塔港的天然气运输船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就以色列的假旗行动说法发出警告。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埃及是重要的地区伙伴，其安全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阿拉格奇在 X 平台的一篇贴文中呼吁地区各国保持警惕，防范他所称的以色列旨在破坏和平的阴谋。这些表态是在地中海港口两艘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起火的次日发表的。巴基斯坦南部煤矿发生爆炸，至少34人死亡。巴基斯坦西南部贝鲁支省发生煤矿爆炸，至少34名矿工遇难。当局称，爆炸由甲烷气体引起，于周四发生在矿井内，引发了连夜的救援行动。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其他被困矿工，但官方尚未透露爆炸发生时矿井内有多少人。矿难在巴基斯坦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贝鲁支省。数千人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的休达地区，数千名摩洛哥青年试图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已增派资源。首相桑切斯表示，政府正与摩洛哥和国际机构合作，力求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周四，数千人聚集在休达边境附近。西班牙媒体称，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越境行动。桑切斯表示，他已与休达自治区主席讨论了政府的应对措施。巴基斯坦布洛德峰发生雪崩，10名登山者失踪。巴基斯坦北部布洛德峰发生雪崩，10名国际登山者失踪。这支登山队由尼泊尔裔著名登山家尼尔·马尔·普尔贾领队。雪崩发生后，登山者们一直与外界失去联系。此次探险队成员来自尼泊尔、巴基斯坦、阿曼、美国和中国。巴基斯坦当局和巴基斯坦登山俱乐部正在协调开展紧急搜救行动。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尤努斯·埃姆雷学院宣布推出国际认可的土耳其语水平考试。由尤努斯·埃姆雷学院组织的土耳其语水平考试 （TYS） 现已开放报名，旨在评估学习土耳其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的人士的语言能力。TYS 拥有欧洲语言测试协会认可的 Q-Mark 质量认证，是首个也是目前唯一获得国际认可的土耳其语语言考试。该考试评估四项基本语言技能：阅读、听力、写作和口语。考试分为三个部分，总时长180分钟。考试合格者将获得 B2 和 C1 级别的土耳其语水平证书。该证书可使考生免修土耳其大学的土耳其语预科课程，并在学术发展、求职、导游和翻译等领域带来显著优势。本次考试将在土耳其和所有设有尤努斯·埃姆雷学院的国家同时举行，报名时间为2026年8月3至28日，考试日期为2026年9月27日。有意参加考试的考生可通过 www.sinav.yee.org.tr 完成报名。考试内容、指南和详细信息可在官方网站 www.tys.yee.org.tr 上获取。萨比哈格克琴机场成为欧洲旅客增长最快的机场。根据欧洲机场理事会提供的统计数据，在2026年上半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比哈格克琴机场成为欧洲最大机场中旅客增长最快的机场。与去年同期相比，萨比哈格克切机场的旅客流量增长了6.4%。使其成为大型机场类别中增长最快的机场。该类别指年旅客吞吐量超过4000万的枢纽。萨比哈格克琴机场在2026年上半年接待旅客236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7.1%。这一增长超过了其他主要欧洲枢纽，包括巴塞罗那、马德里和罗马、菲乌、米奇诺。地缘政治压力放缓，整体增长。萨比哈格克琴机场的表现也高于欧洲平均水平。整个欧洲机场网络上半年旅客流量增长了2.6%，但增速从第一季度的4.3%放缓至第二季度的1.3%。欧洲机场理事会将增速放缓部分归因于中东战争的影响。这一冲突减少了飞往该地区的航班量，并且随着喷气燃料价格上涨，推高运营成本，一些航空公司因此削减运力。土耳其的机场上半年旅客流量增长了2.8%，略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尽管欧洲整体增速放缓，欧洲机场理事会表示，土耳其仍是表现较强的大型航空市场之一。在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中，伦敦希斯罗继续保持欧洲最大机场的地位，上半年创纪录地接待了4000万名旅客，紧随其后的是伊斯坦布尔机场，接待了3984万名旅客。地缘政治影响航空客运，欧洲机场理事会总干事奥利维耶·让科维克表示，地缘政治事态在2026年日益影响航空业表现，但对航空旅行的需求仍然具有韧性。让科维克说，不可否认， 地缘政治今年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客流表现。他补充说，尽管存在供应端压力，欧洲旅客仍继续优先选择航空出行，而且北美来的访客在夏季仍维持在创纪录的水平。报告显示，欧洲国内旅客流量在上半年增长了 3%， 超过了同期增长 2.5% 的国际旅客流量，这是自航空业从新冠疫情中恢复。

府以来，国内旅行首次增长速度超过国际旅行。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来收听由麦赫麦特·滚苏尔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

美国军舰的建造地点可能是土耳其船厂。土耳其与美国在国防工业领域能否开启一个新的合作时期？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所传递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关于土耳其船厂可能成为美国军舰新建造地点的评估。各位听众，请收听塞尔塔奇阿克桑为 TRT 新闻撰写的分析报道。由安卡拉主办的北约峰会，不仅因联盟层面做出的决定而备受瞩目，各国领导人双边会谈中达成的共识以及讨论的议题同样至关重要。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中，F-35 战机制裁以及可汗战机将采用的发动机自然成为了焦点。不过，埃尔多安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还透露了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我与特朗普先生讨论了土耳其在国防工业领域向美国卖出的举措。我们特别谈到了造船业，这可能包括护卫舰、轻型护卫舰和潜艇。土耳其将在本国船上进行制造，这一表态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美国能在土耳其生产军舰吗？如果根据现行法律来回答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法律明确禁止在境外建造军舰。不过，该禁令实施时期与当今的美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特朗普总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们每一天都能建造一艘军舰，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们的目标是重新获得这种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将借助盟友的力量。也许我们别无选择。他通过这番话概述了现状，也勾勒出可能的路线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国都打算迅速提升军事能力，甚至可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正因如此，美国也可能放宽现行法律，出台新的规定，允许在海外生产军舰。美国目前仍在与日本和韩国等盟友合作生产军舰。关于华盛顿政府是否会将土耳其也纳入这一名单的问题，讨论声正日益高涨。土耳其船厂的实力和能力相当高，这不仅仅是一个造船问题。美国在世界各地都相当积极部署海上力量。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地中海地区的舰船数量也大幅增加。为了处理该地区舰船的维护、修理和后勤保障等关键问题，需要当地先进的船厂。美国目前正利用克罗地亚和意大利的船厂来满足这些需求。在此背景下，另一个重要问题浮出水面：土耳其船厂能否为美国军舰提供新的制造、维护、修理或后勤保障？

等服务。对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可以。安克拉通过其制定的路线图，已将该领域的潜力和能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土耳其是继中国之后，全球同时生产军舰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欧洲乃至北约内部更是遥遥领先。正是这一现实，构成了美国在新型海军平台生产以及现有舰艇维护修理方面可能选择土耳其的基础。值得回顾的是，媒体曾报道过一条迄今为止被否认的消息。数月前，美国海军系统司令部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伊斯坦布尔船厂司令部，据传代表团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综合以上所有因素来看，如果美国选择与土耳其合作，两国都将从中获益，这一点显而易见。在埃尔多安和特朗普的领导下，土美关系近期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如果军舰也能纳入这一新的格局，安卡拉与华盛顿之间将开启又一重要的合作领域。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金香最初是沿着贸易路线从亚洲传播到西方的，与萨尔柱土耳其人一起传至安纳托利亚的郁金香成为萨尔柱花园和宫殿墙壁的装饰品。奥斯曼帝国建立后，郁金香继续成为生活中各领域的装饰品。在帝王的长袍、衬衫、士兵们的头盔、马头以及宫殿和清真寺的墙壁装饰图案中，都可以看到郁金香。1453年，伊斯坦布尔被征服后，伊斯坦布尔成为郁金香最受宠爱的城市。不同种类的郁金香从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等不同地方被带到这里。欧洲在16世纪下半叶开始认识郁金香。据不同资料记载，1555至1562年间，郁金香开始被引入欧洲。奥匈帝国驻苏雷曼帝国大使奥吉尔从伊斯坦布尔带到欧洲的植物中也包括郁金香的球茎。奥吉尔对郁金香非常感兴趣，他把这棵植物的球茎交给植物学家朋友卡罗鲁斯。这位朋友随后使荷兰人认识了郁金香。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伊斯坦布尔的郁金香成为了荷兰的国花。您知道这些吗？

0: 街头美食。
1: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一种非常特别的小吃，它也可以被称为最酸爽、最脆爽、最美味的街头小吃。在冬季，它富含益生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在夏季，冰镇食用，则能带来清凉解暑的功效。在我们的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却同样美味的食物。今天的菜单是腌菜和腌菜汁。腌制是一种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流传数千年的食品保存方法，将蔬菜用盐水或醋发酵以备过冬，是土耳其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从亚洲中部一直延伸到安纳托利亚。然而随着大城市生活的发展，腌菜逐渐成为一种街头小吃，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资料记录显示，伊斯坦布尔在17世纪和18世纪就出现了腌菜小贩。因此，腌菜不再局限于家庭的食品柜，而是出现在市场、集市和街角。卷心菜腌菜、黄瓜腌菜，无论是在传统餐馆还是街头小贩的摊位上，都能够找到。想象一下，您正置身于一条熙熙攘攘的奥斯曼街道，一边是卖百吉饼的小贩，另一边是卖果汁的小贩。街角的大玻璃罐里装着纯白的卷心菜、酸黄瓜和红甜菜。从此以后，腌菜就成了街头文化的一部分。土耳其语单词turşu泡菜源自波斯语，在波斯语中turşi意为酸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为土耳其语中的turşu，并逐渐成为酸味的代名词。因此，即使在词源中也蕴含着令人垂涎的酸味。在土耳其，以商业目的制作或销售泡菜的人被称为turşucu，即泡菜师傅。turşucu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即雅乌兹苏丹塞里姆的通用法典。然而，泡菜制作不仅仅是一项销售生意，它更是一项需要技巧的传统技艺。一位优秀的泡菜师傅懂得如何挑选最新鲜的蔬菜，并精准地调配盐和醋的比例，因为泡菜的真正风味源于适当的发酵和耐心。如今，土耳其许多城市的泡菜师傅都以其独特的秘方而闻名。有些人喜欢加很多大蒜，有些人喜欢加辣椒。黄瓜、卷心菜、辣椒、胡萝卜、甜菜和豆类是最常见的腌菜食材。街头小吃之所以如此特别，泡菜汁功不可没。那酸、咸、辣的液体盛放在大玻璃罐里。许多人说，一杯泡菜汁，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能让人精神焕发。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或伊兹密尔的泡菜摊前，您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是要辣的还是不辣的？制作泡菜时会加入几片黄瓜或卷心菜，根据个人喜好还会加入辣椒或柠檬调味。这种简单却风味浓郁的饮品是街头文化中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腌菜不仅是零食，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佐餐佳品。卷心菜泡菜配

0: 干豆，酸黄瓜配米饭，辣椒泡菜配肉丸，这种酸爽的味道在土耳其餐桌上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或许正因如此，腌菜才成为土耳其饮食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英雄。打开腌菜罐，一股浓郁的酸爽香气扑面而来，咬一口黄瓜，清脆的口感瞬间迸发，再来一杯酸黄瓜汁，这便是最酸爽、最脆爽、最令人难忘的街头小吃之一——腌菜。
1: 街头美食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哈马斯同意达成一项关于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协议。伊朗在埃及港口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就以色列的假旗行动发出警告。巴基斯坦南部煤矿发生爆炸，至少34人死亡，数千人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的休达地区。巴基斯坦布洛德峰发生雪崩，十名登山者失踪。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